0: 好。
1: 哎，别骂了，别骂了，我先走了。
2: 내 휴대폰 봤어?
0: 你看到我手机了吗?
2: 你看到我手机了吗?이제두사람이한공간에있는데好像他的手机
0: 找不到了。
2: 找不到了。你看到我的手机了吗?내핸드폰봤어?한참을찾았는데아무데도안보이네?
0: 翻了半天哪儿都没看见。
2: 에이翻了半天이翻동사가여기서는아주핵심이라고볼수있는데요翻은여러가지뜻이있지만여기서는헤집다가맞겠죠그러니까막뒤지는거죠여기저기
0: 对对对对
2: 뒤집고살펴보고예그렇죠翻开打开해서이제이게翻이됩니다그러니까이게여기서翻이여러가지가뜻이있는데여기서는말그대로翻了半天하면은무언가를찾기위해서뒤집어보는것들그런동작할때翻이렇게翻了半天哪儿都没看见没看见보이지가않는다예그래서哪儿어디에도보이지가않아마지막으로휴대폰쓴게어디였어거실아니면침실
0: 你最后一次用手机是在哪儿客厅还是卧室
2: 이렇게물어볼때가끔좀속상할때있습니다그걸알면찾나我最后一次用手机在哪儿我已经知道了能找不到吗
0: 有道理啊但是有的时候人找的时候会比较乱哎哪去了哪去了但是呢有人提醒一下想一想想一想最后一次用是在哪儿也有道理
2: 对对有道理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啊会
0: 对
2: 我知道最后一次用手机是在哪儿我
0: 为什么找
2: 为什么这么着急呢
0: 对对对
2: 자그래서我最后一次내가네가마지막으로最后一次用手机마지막으로휴대전화를쓴게是在哪儿어디야客厅응급실아니면卧室还是卧室침실아생각이안나늦겠는데
0: 我想不起来了哎呀快来不及了
2: 哦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생각이나지않는다想不起来了아快来不及了来不及여기서는이제시간이거의다되었다라는의미로봐야되는거죠이제늦겠다
0: 对对对
2: 뭐이렇게됩니다그래서원래는늦었다나아니면라이브지시간이부족하다이렇게얘기되는데여기서는늦을것같은데
0: 没错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九页的那个漫画
2: 啊对
0: 这个男人现在的状态来不及了应该是这样的态度对吧
2: 想不起来了
0: 来不及了快来不及了不是这样的快来不及了
2: 来不及了快来不及了천천히생각해봐당황하지말고내가전화한번걸어볼게
0: 你慢慢想别慌我打个电话试试
2: 그죠你慢慢想천천히생각해慢慢想别慌급하게서두르지말고당황하지말고我打个电话试试내가전화를한번해볼게이거생각안날때도있어요옆에그전화로전화걸면되는데
0: 对对
2: 서로또찾기만하는거야
0: 没错没错
2: 전화하는게빠른데我打个电话试试근데또이럴때도있죠打个电话试试不好意思我的手机现在已经静音了
0: 对对
2: 무음으로해놔서안들려
0: 没错没错静音的情况很多其实在家里
2: 震动还可以你起码感觉到嗡嗡嗡小小的声音那种震动声但是静音的话
0: 真糟糕
2: 糟糕糟糕糟糕자찾았다탁자역쿠션밑에깔려있었네
0: 找到了压在茶几旁边的抱枕底下了
2: 이럴때가많죠사실은요찾았다찾았다야잘눌려있었습니다어디자지방비한다그탁자의옆에있는抱枕쿠션네밑에底下了깔려있었던거죠나所以哎他刚才说翻了半天
0: 没翻到这里
2: 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잘됐네우리집이크지않아서정말다행이네하하하
0: 太好了幸好咱们家不大哈哈哈
2: 有道理小有小的好处
0: 小有小的好处
2: 对
0: 而且 这个房子太大的话打扫起来真的很头疼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这里刚才说小有小的好处。小有小的好处。就那个房子不大。

0: 假还得带孩子，孩子们都放假了，所以带孩子需要带孩子，放假还得带孩子，哪儿都去不了，어디도가지못해。아니면뭐그냥집근처에아이데리고맛있는거먹으러가죠뭐。아이고혼자만배부르면되는이솔로생활의즐거움도몇년안남았어。
1: 哎呀，我这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乐也乐不了几年啦。
0: 哦，还有几年？不是几个月哦，几年？还可以。
1: 没错，还可以玩好几年呢。
0: 那就他现在说不定身边没有结婚的对象，是吗？
1: 也或者说是，就是怎么说呢？他是，对，就像您说的，他身边现在没有男女朋友，
0: 对。
1: 但是他是准备结婚的。
0: 啊，准备结，对，准，
1: 哎，
0: 结婚是要准，要准
1: 要
0: 备
1: 结
0: 的
1: 的，所以他才说乐不了几年
0: 啊。啊，
1: 了。
0: 乐不了几年。哎呀，我这一个人吃饱，혼자서만이렇게배부르고，全家不饿，그리고말그대로혼자서만배부르는이그솔로생활의즐거움이죠。全家不饿的光棍乐，그말그대로솔로의즐거움，光棍乐，乐不了，즐거울수없다죠。얼만큼？几年？몇년밖에즐거울수없
1: 没
0: 어。
1: 错，没错，而且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这个词在汉语当中用的特别多，
0: 是吗？
1: 就是形容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0: 哦，
1: 所以我赚的钱不多
0: 哦，
1: 但是我一个人吃饱了，
0: 그렇죠。
1: 整个全家都不饿，因为全家只有我一个
0: 그렇죠。이게 이제 그 말이 참 재밌는 말인데, 선생님 말씀하신 대로 이 거는 吃饱，혼자서 배불러요. 그런데 全家不饿，우리 온 가족이 배고프지 않아요. 왜? 我一个人生活，
1: 对，我一个人生活，
0: 我是全家。
1: 对，全家就是我一个
0: 哎，
1: 人，
0: 对对对，
1: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通常指一个人生活负担不大的意思。
0: 对，没错，没错。所以말씀하신대로，这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기억해두시면좋겠습니다。哎，솔로가자유롭지？
1: 单身就是自由啊。
0: 아，단신就是自由啊。이렇게이야기를합니다。해설보겠습니다。18쪽입니다。첫번째꼬인만족스럽다통쾌하다속시원하다짜릿하다。이마라탕정말끝내줘。매워서땀을뻘뻘흘리면서먹었어。
1: 这碗麻辣烫吃得真过瘾，辣得我满头大汗。
0: 这碗，이제碗은이때는이제양사가되는거죠。마라탕그대로이제그마라탕마라탕吃的真过瘾아정말화끈하다라는말끝내준다라고할때过瘾시원하다라고도할수있고요라다매운정도가얼만큼이냐하면만더다한온땀을뻘뻘흘리면서그냥얼굴하나가다땀이에요그러니까만더다한좋습니다농구를정말신나게했다
1: 打篮球打得很过瘾。
0: 打篮球농구를했는데打得很过瘾，신나게농구했다。단숨에8회를봤는데정말재밌었어。
1: 一口气追完八集，太过瘾了。
0: 요건이제연속극드라마를얘기합니다。
1: 对。
0: 이口气한번에한숨그러니까단번에追完追는이때이제그드라마를연속으로계속볼때원래주의는추격하다인데이때이제주의의이때주의의동사는드라마를연속적으로본다라고할때
1: 没错
0: 쉬지
1: 没
0: 않고
1: 错对对
0: 요즘에는말그대로그런이제그드라마가TV 에서하는드라마는이번주에끝나면다음주까지기다려야되는데 OTT 에서는
1: 对
0: 뭐열
1: 很
0: 여섯
1: 快
0: 뭐16회든20회든한꺼번에다볼수있
1: 对
0: 잖아요
1: 对对
0: 주의
1: 没错其实这个时候用刷更好
0: 刷
1: 刷
0: 啊
1: 刷刷
0: 啊啊！
1: 刷刷刷刷！
0: 刷刷刷刷도될수가있군요。근데주의도씁니다。
1: 对。
0: 예，주의도써서그대로여기서는주의가추격하다가아니라드라마를계속해서연달아볼때太过瘾了。자두번째는요동사不了，뭐뭐할수없다，해내지못하다，감당하지못하다。이상자는너무커서나혼자옮길수없다。
1: 这箱子太大了，我一个人搬不了。
0: 这箱子，箱子그대로상자，박스죠。太大了，我一个人혼자搬不了，搬옮기다，옮길수없다。너혼자서는이렇게많이못먹어。
1: 你一个人肯定吃不了这么多。
0: 你一个人，너혼자서肯定분명히확실히吃不了这么多，이렇게많이먹을수없다。이게임은사양이너무높아서우리집낡은컴퓨터로는아예할수가없다。
1: 这游戏配置太高，我家那台旧电脑根本玩不了。

0: 一点儿也不提找工作的事儿，我有点担心呢。
1: 자녀가이제취직을아직못하고있는거네요。最近요즘에他一点儿也조금도무모하다不提언급하지않는다말하지않는다얘기를꺼내잖아요。一点儿也不提무엇을找工作的事，일자리를구하는일에대해서전혀一点儿也不提呀。我有点担心，그래서조금좀担心걱정이됩니다。에이，걔도나름대로계획이있겠지。말안하는건우리까지걱정하게하고싶지않아서그런거야。
0: 他有他的计划，不说，只是不想让我们跟着操心。
1: 哦，没错。
0: 真的这么懂事吗？
1: 有的孩 子
0: 嗯，
1: 是这样，
0: 是。
1: 他好像不是表现能力差，他不好意思开口，他准备的多，但是呢，好像没有那种。
0: 其实，我们开头的第一句话，最近他不提找工作的事，有
1: 对，
0: 点担心。其实这个是最近很多很多爸爸妈妈，
1: 没错，
0: 的烦恼啊。
1: 是是，所以他没说呢，为什么不说？只是不想我们跟着操心，걱정을같이할까봐不说。但말하지않는이유는只是不想뭐뭐하고싶지않아요。我们우리가跟着따라서操心，걱정할까봐。괜히 덩달아서 걱정할까봐 그게 싫어서 그런 거죠. 졸업한 지 벌써 반년이 됐는데 하나도 안 조급한가?
0: 毕业都半年了，他一点都不着急吗？
1: 毕业 또 반년了. 반년 그대로 6개월이 지난 거죠. 졸업한 지 벌써 해가 반년이 갔는데 다 이디얼도 뿌지마 조금도 급하지 않은가요? 그런데 한국에서 요즘에 대학생들 다시 毕业生 找到 第一个 공소 要多长时间？大概一年，
0: 啊，平均时间是一年，
1: 平均时间是一年，大概10个月、11个月，所以半
0: 啊，
1: 年还可
0: 还
1: 以，
0: 行，
1: 还
0: 还
1: 行，
0: 行，
1: 还行。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但是韩国的话，现在大学毕业生，你要找到工作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大概一年的时间，差不多。
0: 我们大学毕业那个时候特别着急，在第一年之内找到工作，
1: 我们也是，
0: 因为。但是中国孩子的着急跟韩国孩子的着急不一样，
1: 是吗？
0: 因为中国孩子的着急，特别是在自己喜欢的城市的大学上学的孩子，如果一年之内找不到工作的话，这个户口就回到故乡，
1: 有这个问
0: 所以
1: 题。
0: 再出来就难了。
1: 자신이 가지고 있는 그 소위 말하면 이제 중국에서 户口가 말 그대로 이제 일종의 호적이나 주민등록이 될수 있는데 이게 도시에 있다가 고향으로 돌아가는군요.
0: 对对对，
1: 如果找到工作呢，还是
0: 就留在这个
1: 留
0: 城市
1: 在
0: 里，
1: 这
0: 就变成这个城市的人了。就比如说，在北京就变成北京人了。
1: 那应该更着急，
0: 对，
1: 更
0: 所以
1: 着
0: 更
1: 急，
0: 着急一
1: 不是更着急，这个着急的形式不一样，
0: 点。对对对，
1: 对
0: 着
1: 吧？
0: 急的原因不一
1: 就
0: 样。
1: 原因不一样，对，没错。걔도 다 생각이 있어요. 당신이 생각하는 것보다 훨씬 더 많은 이력서를 넣었어.
0: 他自己心里有数。他投的简历比你想的要多得多。
1: 他自己心里有数，心里有数。조금 전에 얘기했었죠? 계획이 다 있다. 계산이 다서 있어요. 他投的简历，그가 지원한 简历，그러니까 보낸 이력서가 비니 샹더, 당신이 생각한 것보다 야 두어 더 두어. 훨씬 더 많습니다. 야 두어 더 두어. 오. 그렇게 말없이 애쓸 필요는 없는데 말만 해줘도 내가 덩달아 조급해 하진 않을 거 아니야?
0: 没必要要这样默默的努力，说出来我就不会跟着着急了。
1: 그러니까요. 네, 또 그런 것도 있죠. 제가 어디 어디 넣었어요. 그 얘기해줘도 这个心里比较踏实，对
0: 对，
1: 吧？
0: 起码知道嘛，
1: 知
0: 不
1: 道。
0: 知道的话，那种不确定的感觉让人更着
1: 对，
0: 急。
1: 他是不是最近到底干什么，想什
0: 对。
1: 么？没必要这样默默的努力，没必要할필요가없는데，这样默默的、묵묵히、조용히努力，조용하게그렇게노력할필요없는데，说出来，이야기를좀하면我就不会，나는그러지않을겁니다。跟着着急了，내가이렇게같이이렇게급하거나당황하거나서두르지않을텐데，그래요。얘는 어릴 때부터 속이 깊어서 속이 깊고 차분해서 여기저기 떠벌리는 걸안 좋아해요. 결과가 나오면 자연히 우리한테 말해줄 거야.
0: 这孩子从小就懂事、沉稳，不喜欢到处说， 等有了结果，自然会告诉我们。
1: 嗯，这孩子从

0: 真正的平静。
1: 对，没错，
0: 其实谁都给不了自己真正的平静。
1: 是，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最近他一点儿也不提找工作的事，我有点担心。
3: 他有他的计划，不说。

0: 孩子从小就懂事沉稳，不喜欢到处说，等有了结果自然会告诉我们。
1: 其实我也不着急，我更希望他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2: 怎么说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28쪽입니다말이없다고계획이없는건아니다
3: 不爱说不代表没打算
2: 不爱说말이없다고말하는걸좋아하지않더라도不代表뭐뭐상징하는거하는건아니다没打算계획이없는것을말하는것은아니다계획이있는사람은여기저기떠벌리지않는다
3: 有计划的人不会到处乱说
2: 有计划的人계획이있으면조심스럽게자기계획을진행하지不会到处곳곳에어디든지가서여기저기가서乱说괜히쓸데없이떠벌리지않는다겉으로는가만히있는것같아도사실바쁘게움직이고있어요
3: 看着没动，其实在忙。
2: 哦，厉害厉害厉害
3: 好！好可怕！
2: 可怕可怕！看着没动，아무것도안하고있는것같아요没动，전혀움직이지않고있습니다其实，사실은在忙。
3: 哦，我上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班有同学是看着在玩，实际上其实在学习。
2: 有
3: 这样的人，
2: 有很多，有很多。결과가나오면그때이야기하자
3: 等结果出来再说吧。
2: 等结果出来结果그대로결과가出来나오면再说吧다시이야기하자많은젊은이들이졸업후취업하는게꽤어려워요
3: 很多年轻人毕业后找工作是挺难的
2: 哦很多年轻人많은젊은이들이저毕业后졸업후에找工作일자리찾는거挺难的어렵습니다느낌대로말해요
3: 跟着感觉说
2: 속으로계산이서있다대강감이있다마음속에기준이있다
3: 心里有数
2: 오心里有数조금전에설명했습니다스님
3: 这个新预算你算清楚了吗
2: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3: 上一次你也说心里有数结果最后超了5000块呢
2: 再信我一次好不好
3: 好吧没办法只能再信你一次
2: 좋습니다이심리요소조금전에얘기한대로이렇게정말로아주다양하게또아주常用的一句话
3: 对
2: 对吧
3: 没错很多时候都可以用比如考试的我心里有数不用担心找工作我心里有数不用担心
2: 뭐예를들어서어디여행갔어요我心我내가준비好了我心里有数
3: 哎我心里都有数
2: 对단어보겠습니다예산
3: 预算
2: 계산하다
3: 算
2: 명확하다분명하다
3: 清楚
2: 마음을놓다안심하다
3: 放心
2: 초과하다
3: 超
2: 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학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3: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